0: 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

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

0: 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0: 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副耳的。

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

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5，代表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5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10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10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

盒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雨南星。雨南星即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 1.5 到 6.5 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

上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team. Flow, show, team, go.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成。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

0: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

Yo， 我先开始。Cause I'm a leader for 世纪一个爱听歌的人已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亚运跟迷失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但我越来越有气势。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就几次爬起，这不是一

0: 花掉。
1: 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为了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址公寓，拥挤的大楼里，他们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
2: 内心盼着奇迹。如果你不喜欢，就出去贴个 wow， my whatever， 反正也划破空气半句多 yeah， get out of here， 已经晃得完手机没。第二意，那场二战世界国没关系 ，I'm just doing my thing。那两路飞行也是操作，绝不蟑螂经过。耶，都在攀比谁的流量多，该换却没结果。耶，一个比一个都上火，真的你是我货。耶，谁能用我的手势概括？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战华调研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2026年宇宙式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广电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启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5号，市委书记宋战华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市五海学校调研特殊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积极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做好专门教育工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强担当，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市特殊教育学校广泛开展各类特色课程，引导孩子学习彩绘、烘焙、制艾、洗车等技能技艺，发展个性和特长。宋战华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与老师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办学理念、师资配备及特色课程开展情况。他指出，特殊教育岗位上的老师们无私奉献、辛勤耕耘，十分不易，令人感动。希望大家用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坚守办学初心，注重因人施教、按需供教，帮助特殊教育学生更好的无碍生活、公平就业。在五海学校，宋战华听取学校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实需要，关系众多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做好课程设计、师资配备等工作，通过文化育人、心理辅导、法治教育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新树立步入社会的信心，走上人生的正轨。调研中，宋战华强调，特殊教育是充满人文关怀的重要事业，承载着特殊学生及家庭的期盼，始终是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牵挂。要坚守特殊教育办学初心，有力抓好课程设置、机制建设、配套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特殊少年儿童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要建好用好专门学校这一关键载体，坚持防治结合、管护并重，加强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警和干预，及时打通专门教育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转换通道，让每一名迷途青少年都能享受平等教育，实现健康成长。市领导周瑶、王建伟、魏俊峰参加。
1: 8月5号，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式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广电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市文化馆、市豫剧团承办，共推出15部剧目、30场惠民演出，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暑期文化大餐。
0: 开幕式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为市豫剧团专家委员会受聘专家颁发聘书。受聘专家有著名剧作家齐飞、一级导演李杰、作曲家汤奇和、河南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蔡小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严永江，以及殷自芳、杨怀珍等本土资深戏曲从业者。
2: 戏剧的根儿在明年，而且戏剧的

0: 成长和呵护也在民间，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来讲，我都对咱家乡的人民群众对于剧团的呵护与厚爱感到非常值得向他们感谢。
1: 这次活动呢，你看又让我们的戏迷、我们的票友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专业院团也有15场的大戏轮番的一天2场的演啊，在同一个平台上，戏迷给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的做到了我们的主题戏韵民心，这个活动非常接地气，真是非常好。
2: 今年我市再度升级文化惠民载体，同步启动乡音宇宙戏迷擂台赛，创新推出专业大戏加百姓擂台融合模式，精选15部优质剧目。

0: 场次、场地，包括各方面配套设施也都比较好。咱这一周这市民可以不出家门口来这看大戏，这里边有空调，也不用受热，也跟着咱这专业老师们学习，也给俺提供一次展现自己的一次机会，感觉着为这种活动点赞。
1: 盛夏时节，西瓜大量上市。山货乡齐庄村瓜农徐景宪今年种了50亩西瓜，瓜熟蒂落，却遇上了销路难题。得知情况后，村两委主动对接，集中采购2万斤滞销西瓜，免费发放给全村村民，既解了瓜农燃眉之急，也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夏日清凉。走进齐庄村的瓜田，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藤蔓间，长势喜人。徐景宪今年种了50亩西瓜，产量不错，却因市场波动出现滞销。眼看着满地的熟瓜卖不出去，他心里十分发愁。群众有困难，干部有行动。齐庄村两委了解到情况后，迅速研究帮扶方案，决定统一采购2万斤西瓜，全部免费发放给本村村民。
2: 我今年一共种了50亩地的西瓜，长得非常好，产量也高。就是这段时间市场不好，销路跟不上，看着满地的熟西瓜，非常焦虑，卖不出去，心里这一样跟烂的木拉屎闹的。这非常感谢村两委主动帮我解决销售问题，一次能帮我销出2万多斤，缓解了我的很大压力。
1: 发放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西瓜整齐摆放，村民们有序排队登记领取。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也让大家感受到村集体的暖心关怀。
3: 能领到村里发的西瓜，我很开心。这西瓜呢，是我们本村种的，上的麻笋，很甜，甜得很。
4: 我们了解到本村这个种植户徐景宪西瓜出现这个滞销问题。村两委的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靠前服务，通过集体采购2万斤滞销西瓜，免费发放全体村民这个群众的方式，帮助农户拓宽销路，减少损失。下一步呢，将持续关注村内种植户的销路难问题，主动搭建助农服务桥梁，常态化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据了解，徐景宪目前仍有10余万斤西瓜待售，有采购意向的爱心人士可与其直接联系，联系电话13837471720。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吗？
0: 可每到暑。

0: 大，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1: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成。
2: 那边是深水区，
1: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2: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3: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

0: 望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1: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3: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张作霖。回头再看，唐二虎、张志飞南朝北国，那脸也都变了色了。日本人谈笑风生，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桥本大佐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哟西，中国人的啊，通通翻通达达的，那个跑的都跑不了的，拉下去喂狼狗，拉下去喂狼狗。有日本兵把鲜血用沙土全都盖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所谓表演结束之后，又拉上八个人来。唐二虎一看认得，冯林阁手下的八大砥柱，这是当头的，把这八个人压到检阅台下头，立鼻子全都跪下。由日本的小川报道，高高举起东洋刀啊，蘸凉水，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把人头砍下。然后日本人是哈哈一阵狞笑，把八颗人头挂在高杆示众。这场表演又过去了，桥本长出了一口气，张军你看怎么样？发表发表你的感想。很好，佩服佩服，哈哈哈哈，这些个中国人的那个败类的大大的，跟你的那个大大不同，你的英雄大大的，他们国雄大大的，算了算了的，是是是是是是。张作霖迷迷糊糊的，也说不上是怕，也说不上是气。两个半小时这才结束，又回到那座楼，还回到那座大客厅。

重新入座。小川跑前跑后吩咐一声开席，吃的是日本饭。书说简短，张作霖都没吃出这饭什么滋味来。因为什么呢？嘴动了呢，心里想事儿呢。哎，在吃饭中间，桥本大佐两个手一碰，啪啪一拍，从屏风后面出来一帮日本歌妓。哎呦，这些歌妓都是日本古装打扮，露着胸脯子，抹着白白的脸蛋和脖子，身上用香水和香粉都呕透了，都离着多远都打鼻儿的香啊！手里捧着乐器是姗姗而来，先唱的日本戏，后唱的日本歌，又跳的日本舞，跳完之后分别入席陪着大家饮酒，有的坐在桥本怀里，有的搂着小川的脖子，还有两个日本娘们抱住张作霖。张作霖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哎呀，这他妈什么战术？这是显得十分尴尬，逗得日本人哈哈大笑。这场闹剧结束之后，已经到了晚上九点了。张世飞偷偷地捅了张作霖一下，那意思差不多了，该走了。能不能走，这可到关键时刻了。张作霖会议，桥本先生，小川君，啊，有话的你得说。承蒙邀我来看秋操，我受益匪浅。因为赵家庙的事情比较多，我打算告辞。哦，你得走了。是的。哎，那个来了的不要着急走呢，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啊，我们朋友之间得处一处好吗？多谢盛情，我的确有急事，我想要走了。他二胡也站起来了，不行，你们这有你们的事儿，我们那有我们的事儿，要晚回去一步，大家放心不下，走。小川一伸胳膊把门挡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少。张军，恐怕走的不容易。这一句话，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东洋人。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旁的意思没有，挽留你多住两天，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小川话音未落，日本兵呱呱把几道门全封锁了。唐二虎当时把大黑脸就沉起来，马巴子突然就要掏枪，被张作霖给拦住了。这什么地方？恐怕捅了大娄子。稍微歪歪一点儿，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那真就好像在虎穴一般呢。张作霖心说：“好吧，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看你打算干什么？一转身回归本座。桥本看得清楚，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张军，朱军，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有一件

和关东军组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备。桥本说的一点都不假，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啊，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但是局部的小型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日本人又占了上风了。张作霖心说，那小鼻子真有牛吹，我真纳闷，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干不了他呢？桥本一声令下，从摆酒宴举杯祝贺，张作霖呢也在这敷衍硬扯扯，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暗打算盘呢。于毅领着大周二周大廖二廖和几个炮手也在座，他们的心呢比张作霖轻松多呢。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这九只手于毅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呢，唯命是从，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少。这张丑恶的嘴脸给中国人都丢透了的。可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坐在这儿正襟危坐，毫不畏惧。可是日本人呢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11点多钟这才结束，走不了了，还得住在这儿。当晚张作霖看事情发生变化了，给张作霖安排的单间儿，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裹，给领到哪个屋去了不知道。张作霖心说，这对我要下家伙呀，你来吧，我这条命啊早就是捡的，早死早脱上，这算不了什么。话虽如此，他也不愿意死啊，心乱如麻，是辗转不安。张作霖背着手在屋里直溜，就好像被关进笼子里一头猛兽。子夜12点，外面轻轻有人叩门，谁请进？门一开，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张军，你的雅思密的没有啊？啊，你什么意思？你的睡觉的没有？睡不着啊。哦，我的陶牙了，随便随便，请坐请坐。两个人坐下了，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往沙发上一坐，担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沉不住气了，就问小川军，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现在也没人，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张军，此次请你来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是观操，二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毅于军不要发生摩擦，应该朋友搭搭的。我希望张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

0: 他一字一板说得非常清楚。
1: 太君，承蒙圣意啊，我领情不过。我看这几件事儿好办，我跟九只手御意的是，我们小名都是胡子。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那叫骗人。当今这个年月，在我们中国这块土上，没有公理可言。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相反的，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这就叫弱肉强食啊。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但是我既是个人，我就懂得情义二字，损阴丧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于毅这个王八蛋，他不义气，那是个白眼狼啊。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他这个人都干过些什么。张作霖就像扒小肠一样，嘚吧嘚嘚吧嘚，把于毅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小川笑眯眯的听着，听完之后他问张军，据你所说，你跟于毅不可能携手喽？
2: 够呛，我不愿意理他，这小他妈不是人。
1: 我看不要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和为贵，忍为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不愉快就叫他过去，从今之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我看这样比较好。另外张军，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
2: 我还没想好呢，
1: 冷静地想一想，我就要你这句话，这是把你留下的忠心。
2: 哦，你要真叫我回答呀，我说实话，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是歹人。反正今儿个对我招待的不错，但是呢，我总觉得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这个我不太欢迎。
1: 张军直出直入，痛快痛快。你说我们东洋人杀人太多，我看这话不切合实际。请问张军，你们的大清帝国杀的人还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以及许多许多的人，还不是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吗？你们州城府县的官吏每一天都在杀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比我们东洋人有过无不及啊。怎么能说我们杀人太多呢？张军，旁的不说，说你杀的人还少吗？你算一算，一共你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外国的。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张娟，不要捉迷藏了嘛。我问你，双田洋行是不是你干的？双田洋行广东洋人死了好几十名，是不是你干的？小川说这话，这脸唰就沉起来了。小胡往上一撅，张作霖一撇。

从脑瓜顶量到脚底板，唰，哎呦，我明白了，日本人把我骗来就是要算这笔账，肯定他们是知道我要吞吞吐吐的，就叫他笑话我了。张作霖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小川君，你说对了，不错，是我干的，你们那些东洋人都死在我手，你要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敢作敢为，英雄大大的。我今天跟你谈话，并非跟你算账。那些东洋人统统是败类，啊，死了死了的应该的，你比英雄大大的。我们佩服，只是一点，我们欢迎张军与大日本皇军携手共进，我们交个知心的朋友。张军如果有困难，日本关东军解囊相助，什么什么的统统的有。如果张军与日本皇军背道而驰，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恐怕就不好了吧。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算账，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这小川君，我张某最爱交朋友，我们中国人也最讲义气，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但是可有一样啊，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散，拿我当球说，那我他妈巴子可不干。岂有此理呀！朋友们就不存在着那些，应当彼此敬重。既然张军愿意跟我们合作，很好，你签个字吧。嗯，签字什么意思？哦，安。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丹丹。
0: 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

0: 树新风公益广告。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醉，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

沟存，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

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

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占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

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和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实，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

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雨仍未出生，鲧就为休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雨。始曰休己被撤而生雨。雨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休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被关誓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

的甩出地面，瞬间被大雨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雨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雨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0: 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
0: 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1: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Yeah.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明，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宇宙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

偶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里，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计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

0: 易经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上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 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背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

0: 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郭辉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郭辉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1: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年后，又演梁山州。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纹眉，竖心分，是美德。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医药店外，其他地点。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我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这么多东西呀、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1: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2: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1: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1: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玲玲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扔掉只需要一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一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一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一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当年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设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6: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7: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9: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0: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早稻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为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1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

0: 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导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5: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屏。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0: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

0: 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竞选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以重点项目为硬支撑，以城乡融合为新路径，真抓实干，确保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3: 外贸进出口增速全省第一，70万人口小城的济源如何跑出出海加速度？
2: 商丘民权首批千万级冷链设备北上，全链发力产业升级。
3: 河南新增100种门诊特药，省内异地就医可直接结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在开封市祥符区，总投资33.5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公司总经理郭龙飞：
2: 项目全部投产后，集团总二产能将突破200万吨，预计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
1: 上半年，开封市祥符区共实施省市重点项目153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100%。开封市祥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潘波：
3: 省委11届11次全会指出，要发挥优势强支撑，祥符区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抓手，推动一大批绿色化、智能化重点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巩固产业发展优势，全力打造郑开同城化发展东部活力之区、新兴之城。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这为河南各地指明了实践路径，引导各地统筹城乡要素，奋力推动农业强省建设走深走实。在鹤壁淇县大石岩村，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正带着摄影团队查看婚纱摄影场地。这个曾经闭塞的小山村，如今成了微短剧、婚纱摄影的外景拍摄地。村里依托独特的红色和绿色资源，搞红色研学，利用老房老街建起短剧拍摄基地，一年吸引70多个剧组进村。村党支部书记徐光：
4: 下一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照准城乡融合落到村一级的切入点，推动农产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征收渠道，努力破解发展难题，把弱项变成潜力股、优质股。
1: 鹤壁市锚定四美一高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农业强市建设。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41.6元，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总书记刘军文：
5: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我们要紧紧围绕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以工业化理念扶农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乡村扶民产业，促进村集体和群众征收，片区化推进鹤壁乡村建设，以实干实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在济源万阳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家用储能锂电池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测打包，产品针对非洲市场，专门做了防尘防腐蚀处理。公司总经理齐小忠：
6: 全会提出要因产制宜创新，我们要根据这个非洲的市场，我们要定点开发我们的产品啊。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2-3个月以后了。
1: 上半年，济源外贸进出口完成420.6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济源产锂电池累计出口货值已近2000万元。济源示范区商务局局长张媛媛：
7: 全会提出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工作部署，济源将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产业向实扎根，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结构向新发力，壮大锂电池、新能源整车等新三样出口增长极。
8: 请听大象视频，深耕实践路径，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省委11届11次全会既锚定长远发展坐标，也铺排下半年攻坚任务。蓝图清晰不等于成效自来，以务实落地为行动逻辑，才能将全会规划的发展路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民生改善的成效。当前外部环境成

0: 压，内需恢复节奏不均，稳增长不能停留在数据调度层面，必须抓牢项目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河南内需潜力巨大，把区位、产能、粮仓的优势叠加，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现下，各地区长期存在产业同质化、创新转化弱、开放层次前等老问题，全会提出的改革创新部署，直指这些现实痛点。产业创新要贴合各地主导产业布局定向突破，围绕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攻坚，对内对外开放要双向发力，对内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拓宽通道，承接产业资源，补齐发展短板，要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拉动经济民生全域提升的绩优股。开局之势决定五年成色，全会的各项部署最终要靠一锤接着一锤的实干落地，只有实打实的发展答卷，才能为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抓项目促投资，以河南之稳服务全国大局。新乡市加快推进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全流程管理、全要素保障，让大项目、好项目尽早从蓝图变成实务。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宇龙报道。
2: 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131.6亿元，总装机2100兆瓦，是目前河南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施工面临洞湿跨度大、边墙高、埋深大、围岩条件变化剧烈等叠加难题。中国水电十一局九峰山施工局总工程师李爽：
3: 施工中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自护、快封闭的原则，每完成一个环节都对开挖轮廓、直护质量和监测数据进行复核，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推进下一工序，最终高质量完成主机间、安装间和副厂房的开挖自护工作。
2: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和稳定调节器，既能快速响应调峰填谷，又能高效储能调向及紧急备用，年发电量达25.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火电煤耗27.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8.85万吨，相当于时数3000万颗。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崇：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贯彻落实全会工作部署，锚定既定的建设目标，以关键工期节点抓实全流程管控，夯实全要素资源保障，高效推进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与机电安装工程无缝衔接，以项目稳步向好，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2: 新乡市聚焦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省重点项目，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铁海直运等特色做法，用好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等平台，以项目建设之劲促经济发展之稳。新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延海：
5: 加快推进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等总投资1284亿元的86个省重点项目，加快政策性资金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以项目建设带动产业升级，稳定经济运行，提升发展质效，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外贸进出口增速全省第一，70万人口小城的济源如何跑出出海加速度？商丘民权首批1000万级冷链设备北上，全链发力产业升级。
1: 济源一个常住人口近70多万的小城，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却跑到了河南的第一名，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大象新闻记者文翠、吕超报道。
0: 在位于济源市的河南万阳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忙着

0: 如今出口货单上大宗原料少了，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和新能源产品越来越多，产品已出口到非洲、中东、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公司总经理戚晓忠，
1: 今年我们的销售外贸要达到2亿，明年我们要突破5亿。
0: 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标准严，企业仓储压力大。为帮助企业打通堵点，起源海关组织团队主动上门帮扶，帮助企业规范产品申报、包装、出海等事项。起源海关查验人员朱莹，
2: 每周确保不少于2次的现场查验，针对运输标签、包装标识、产品型号进行验核。对于计划外新增批次，我们做到当天匹配查验人员，当天完成现场查验，实现快速验放，提高发货效率。
0: 这边是本地企业忙着研炼抢新赛道，那边是外来项目补炼强炼，完善产业生态。作为河南首家落地的白银加工贸易企业，山里珠宝就把白银首饰加工基地直接建到了纪元，实现了在纪元就能出口高附加值的银饰产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同比增长 34.9%， 规模全省首位。公司总经理宋爱民，
1: 我们看中了纪元白银产业的这个雄厚基础，目前我们订单是比较充足的，今年的这个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500万美元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就计划扩大我们的产能，增加的产品的品类，开设一条黄金生产线，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产品出口额。
0: 链条长了，业态也丰富了，外贸朋友圈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420.6亿元，增长63.5%，增速全省第一，多项核心指标刷新历史最好成绩。纪元海关副关长张兴志，
3: 聚焦纪元有色金属产业链，持续深化一链一策，一起一策举措，积极培育纪元的锂电池、新能源整车、高端种子、银饰、冻兔肉等外贸发展新动能，着力构建多点开花、多元支撑的外贸产业新生态，推动我们纪元更多特色产品扬帆出海。
0: 商丘民权依托中国冷骨产业优势，推动制冷企业不断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依靠创新加快产品从单一设备向全链条配套升级，全县制冷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报道。
4: 这里是商丘民权高新区英诺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呀，这10辆卡车上装载着一批价值超5000万元的制冷设备，包括128台二氧化碳冷风机、4台国内首创的一体式智能集成机组。今天上午，他们将发往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工程，服务首都菜篮子保供项目。
5: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是国家级重点保供项目，招标标准严苛，行业竞争激烈。针对传统冷链设备高能耗、高排放、施工繁琐等短板，英诺绿能凭借自主核心技术成功中标9057万元大单，打破了高端冷链设备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的局面。河南英诺绿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冉川东，
6: 我们供应的设备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最新第3代二氧化碳制冷技术和 AI 制冷控制系统，综合节电超过40%，减碳超过98%。同时，我们的一体化集成机组将原规划的600平方机房压缩至不到200平方，工期缩短60%。
5: 商丘民权制冷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江小云，
7: 我们小微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拿下国家级的1亿元冷链大单，说明民权制冷产业实现了从造产品到造标准，从走出去到进标杆工程，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在攀升。
5: 在英诺绿能专攻高端成套设备的同时，产业链上游企业阿斯贝拉则聚焦制冷核心压缩机研发制造，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可以实现核心部件高精度规模化量产，补齐了民权制冷产业缺芯短板。河南阿斯贝拉制冷有限公司综合部长王翠英，
8: 我们坚持技术自主研发，持续迭代节能低碳型的压缩机的生产产品，目前2期工程的气包线生产车间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我们也将逐步实现压缩机主要零配件的自主生产。
5: 全链协同创新，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民权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48.2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制冷装备产业增速迅猛，产值、营收同比增幅均超44%，成为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商丘民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 管委会主任王玉军。
1: 我们深耕织农主业，以科创赋能、集群发展、优化营商为抓手，推动产业向高端集成、技术输出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完善产业链条，让更多民圈造冷链装备走向全国重大工程，持续擦亮中国冷钴金字招牌。
0: 信阳市依托鸡公山、南湾湖两大核心生态 IP， 推动生态资源与康养度假、休闲文旅深度融合，让曾经的观光山水变身赋能全域发展的生态文旅宝藏。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2: 北京的王女士退休之后经常到鸡公山小住，
3: 因为这儿呢是天然的大氧吧，地势呢平缓，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在山间坐一坐休息一下，傍晚还能看到晚霞和星空，吃住配套都很齐全。
2: 鸡公山拥有 98% 的森林覆盖率，常年云雾缭绕，林海葱郁，四季景致分明。依托独特的山地气候、森林资源优势，这里已成为热门康养打卡地。宣平旅游地接部经理王东：
4: 鸡公山地势非常平坦，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一点，我们信阳鸡公山呢，地处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4度左右，它不冷不湿。
2: 近年来，景区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推动从看山观景向山居静养提质发展，开发常住康养、自然研学等多元体验，让生态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与鸡公山尽显北方山岳的雄奇不同，南湾湖则诠释了信阳江南水乡的温润。依托优质滨湖生态资源，信阳持续打造环湖慢行、滨湖露营、水上轻休闲等沉浸式度假产品，主打原生态、慢节奏、轻康养的旅居体验。南湾湖风景区营销管理部负责人冯丹妮：
5: 把信阳茶文化、非遗体验与沉浸式的游玩深度的融合，搭配我们的茶山迎客来等特色演绎，优化旅游动线，增设湖滨打卡区域，全方位的升级游客体验。
2: 一山一湖联动城市，通过整合山林、湖泊、湿地全域生态资源，信阳正擦亮南北分界生态文旅名片，为全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南阳西峡县老灌河干支流水位上涨，石门水利枢纽开启泄洪调度，各乡镇和防汛部门紧盯雨情水情，落实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程超人员报道。
7: 在石门水利枢纽泄洪现场，库水漫越坝顶倾泻而下。面对本轮持续强降雨，西峡县落实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石门水利枢纽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主任李建党：
8: 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警监测，根据水量及时调度水资源，确保水库大坝不受洪水影响。
7: 泄洪导致下游河道水量激增，水流湍急，沿河道路和漫水桥段风险增加。沿河的五里桥镇对重点点位开展巡查管控，民兵全天候驻守。五里桥镇北塘村民兵连长乔荣：
9: 这个桥平时没连水桌，这是露在外头的。大体下来说，河边若隔，还有人专职值班值守的，这个24小时都有人的值班值守。
7: 西峡县提前修订印发防汛应急预案，建立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监测、联合会商、协同研判工作机制。在全县防汛重点乡镇回车镇，正围绕隐患排查、预警播报、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四个环节推进防汛工作。镇党委书记李春风：
10: 严格落实雨前、雨中、雨后三查机制，全域开展地质灾害点危房计划区拉网头排查，累计整改隐患47处，做到隐患动态清零、风险闭环管控，充分发挥网格员接收清、情况明的一线优势，依托线上微信通知、线下敲门提醒双管齐下，做到雨井不拉一户、浇影不漏一人。
7: 8月6日凌晨，西峡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部分乡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豫西南累计降水量大，土壤趋于饱和，公众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漫水桥等危险区域。
6: 联播安全上， 目前正值防汛最吃紧的七下坝上关键期，近期多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加山洪，下游晴空万里，上游暴雨倾盆，洪水几小时后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面对突发山洪，科学避险请牢记一听一看三动作。听，若远处山谷传来持续轰鸣声，如闷雷或火车声，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极度危险。看，若发现水位骤涨，水流由清变浑，泡沫增多，落叶急飘，说明上游已发生强降雨，必须立刻离开河道。做，立即向垂直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紧漂浮物，拨打110、119、120报警位置，果断弃财物弃行李，绝不涉水汇合，等险情过后再联络。特别提醒，受到暴雨洪城预警或山洪灾害预警，直接取消或变更山区行程，别存侥幸。去山区游玩前，先查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拒绝野县野谷和未开发网红打卡点，车内常备破窗锤，与漫水桥低洼路段绝不强行涉水。山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家庭，请主动帮长辈开通预警短信叫应。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医保中心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自2026年8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叠加前五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已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6: 近日，河南省科技厅、财政厅、税务局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要求进行申报，首批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24号，第二批为10月12号。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援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荣获奖励金额共计52万元。
6: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开跑，选手报名通道8月10号上午10点开启，广大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
7: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北部、中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焦作、新乡东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部、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三门峡西部、洛阳西部、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4到36度。八号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号东部、东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6: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宁州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山货乡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开展特色文体活动，让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有好去处；2026年许昌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暑假期间，青少年去哪儿玩什么是不少乡村家庭的烦心事儿。山货乡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开展特色文体活动，让村里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有了好去处。
1: 在陆庄村篮球场，一场青少年篮球友谊赛正在进行，传球、上篮、抢断，孩子们奔跑跳跃，配合默契。村里利用标准化篮球场，常态化组织青少年体育活动，让更多孩子走出家门，走上球场，在运动中锻炼身体，收获友谊。
2: 村里经常组织孩子们打篮球，不用跑到城里，在家门口就能锻炼身体。孩子们聚在一起打球，远离电子产品，性格也更加开朗，我们家长都十分支持。
1: 在齐庄村公益书法课堂，志愿者正手把手教孩子们练习书法，从基础笔画到汉字章法，孩子们凝神静气，认真临摹，在一笔一画中感受传统书法的独特韵味儿。
3: 我很喜欢村里的书法活动，跟着老师学习书写，体会笔墨的乐趣，在家门口就能学习书法，让我的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收获。
1: 而在楼城村，针对低龄儿童打造的公益幼儿书舍也颇受欢迎，绘本、启蒙读物整齐摆放，孩子们在这里静心阅读，互相交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幼儿书舍特别便民，低龄孩子有地方看书玩耍，丰富的绘本开阔了孩子的眼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乐趣，实实在在惠及村里的小朋友们。
1: 陆庄村体育健身，齐庄村书法研学，楼城村绘本阅读，三类特色活动覆盖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需求。山货乡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因地制宜推出更多贴近孩子的文化惠民项目，让多彩文体活动持续点亮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
5: 我们因地制宜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打造体育、书法、阅读特色活动阵地，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文体活动，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用多彩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助力乡村振兴。
0: 八月五号，由许昌市农业科学院主办的与白芷防野生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我市举行，省市相关单位专家、中药材种植大户、企业代表齐聚田间地头，实地观摩与白芷防野生栽培、标准化采收与产地出加工全流程示范，以科技赋能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副市长宋伟娜参加观摩，观摩人员先后来到古城镇中楼村与白芷种植基地、墨街乡陈庄村与白芷种植基地和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示范基地，现场观摩与白芷防野生栽培管理、标准化采收及产地出加工全过程。
6: 我们公司采取企业家基地农户的模式，依托示范基地做好两种繁育和技术示范，给周边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还有保底收购一条龙服务。
0: 在示范基地，专家团队围绕防野生栽培关键技术进行现场讲解和实操示范，从选地留种、绿色防控、水肥管控到最佳采收时间、采挖规范、去杂分拣等出加工要点逐一讲解，并对比传统种植与防野生栽培在品质、抗性、生产成本上的差异，现场解答种植户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7: 我专门从郑州过来参观学习，专家从种植管理到采挖加工都讲得很详细，既实用又好懂，有专家指导，有企业带动， 对我们种雨白芷更有信心，增收也更有盼头。
6: 这是咱们雨白芷一号的这个示范田，就是仿野生种植，重点是来人种天养，减少农药化肥，减施量啊，用科学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咱这个鱼字头品种的品质产量，达到高效高产增效的目的。
0: 此次观摩会旨在推动雨白芷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经验交流，以中药材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进一步搭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加快仿野生栽培技术推广，对提升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8月5号，2026年许昌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神后镇白玉村开展。本次演练由许昌市交通运输局主办，禹州市交通运输局、神后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许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同志、我市副市长任小磊到场观摩演练。演练模拟神后镇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道路水毁险情，造成过往车辆受困，部分群众需要紧急转移，伤员亟待救治。险情发生后，按照许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令，交通运输部门迅速集结应急力量，全力抢通生命通道。演练现场，各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多部门协同作战，依次开展受困人员转移、伤员救护、道路抢通等实战科目。整场演练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完善多部门联动快速响应机制。演练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山区道路、高边坡、桥涵等风险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响应与应急救助综合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Super Idol 的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路途的北极熊。
1: 关一盏灯，点亮星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环外的房子，还了房贷，我们回了沈阳。他说这灵芝孢子油啊，老公在网上买的，一瓶5000多，说含的那个灵芝三萜含量最高，另外还有麦角甾醇，所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

0: 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有限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

0: 压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2: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5: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6: 那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7: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8: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0: 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怎么给什么啦？这个啊，想进嘛。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8: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斯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5: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五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羞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临寨，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9: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1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1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说
14: 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啊，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6: 每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5: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以重点项目为硬支撑，以城乡融合为新路径，真抓实干，确保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外贸进出口增速全省第一，70万人口小城的济源如何跑出出海加速度？
1: 商丘民权首批千万级冷链设备北上，全链发力产业升级。
0: 河南新增100种门诊特药，省内异地就医可直接结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在开封市祥符区，总投资33.5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公司总经理郭龙飞：
3: 项目全部投产后，集团总的产能将突破200万吨，预计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
2: 上半年，开封市祥符区共实施省市重点项目153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100%。开封市祥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潘波：
4: 省委11届11次全会指出，要发挥优势强支撑，祥符区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抓手，推动一大批绿色化、智能化重点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巩固产业发展优势，全力打造镇开同城化发展东部活力之区、信兴之城。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这为河南各地指明了实践路径，引导各地统筹城乡要素，奋力推动农业强省建设走深走实。在鹤壁淇县大石岩村，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正带着摄影团队查看婚纱摄影场地。这个曾经闭塞的小山村，如今成了微短剧、婚纱摄影的

0: 外景拍摄地。村里依托独特的红色和绿色资源搞红色研学，利用老房老街建起短剧拍摄基地，一年吸引70多个剧组进村。村党支部书记徐光：
1: 下一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照准城乡融合，落到村一级的切入点，推动农村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征收渠道，努力破解发展难题，把弱项变成潜力股、优质股。
0: 鹤壁市锚定四美一高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农业强势建设。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41.6元，同比增长 7.2%，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刘军文：
2: 深入观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我们要紧紧围绕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以工业化理念扶农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乡村扶民产业，促进村集体和群众征收，片区化推进鹤壁乡村建设，以实干实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在济源万阳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家用储能锂电池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测打包。产品针对非洲市场，专门做了防尘防腐蚀处理。公司总经理齐小忠：
3: 全会提出要因产制宜创新，我们要根据这个非洲的市场，我们要定点开发我们的产品啊。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2-3个月以后了。
0: 上半年济源外贸进出口完成420.6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济源产锂电池累计出口货值已近2000万元。济源示范区商务局局长张媛媛：
4: 全会提出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工作部署，济源将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产业向实扎根，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结构向新发力，壮大锂电池、新能源整车等新三样出口增长极。
5: 请听大象视频，深耕实践路径，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既锚定长远发展坐标，也铺排下半年攻坚任务。蓝图清晰不等于成效自来，以务实落地为行动逻辑，才能将全会规划的发展路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民生改善的成效。当前外部环境承压，内需恢复节奏不均，稳增长不能停留在数据调度层面，必须抓牢项目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河南内需潜力巨大，把区位、产能、粮仓的优势叠加，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现下各地区长期存在产业同质化、创新转化弱、开放层次前等老问题，全会提出的改革创新部署直指这些现实痛点。产业创新要贴合各地主导产业布局定向突破，围绕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攻坚，对内对外开放要双向发力。对内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拓宽通道，承接产业资源，补齐发展短板，要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拉动经济民生全域提升的绩优股。开局之势决定五年成色，全会的各项部署最终要靠一锤接着一锤的实干落地，只有实打实的发展答卷，才能为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
6: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抓项目促投资，以河南之稳服务全国大局。新乡市加快推进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全流程管理、全要素保障，让大项目、好项目尽早从蓝图变成实务。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7: 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131.6亿元，总装机2100兆瓦，是目前河南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施工面临洞室跨度大、边墙高、埋深大、围岩条件变化剧烈等叠加难题。中国水电十一局九峰山施工局总工程师李闯：
8: 施工中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自护、快封闭的原则，每完成一个环节都对开挖轮廓、直护质量和监测数据进行复核，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推进下一工序， 最终高质量完成主机间、安装间和副厂房的开挖自护工作。
7: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和稳定调节器，既能快速响应调峰、填谷，又能高效储能、调向及紧急备用。年发电量达 25.2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火电煤耗 27.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8.85 万吨，相当于时数3000万颗。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崇：
9: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贯彻落实全会工作部署，锚定既定的建设目标，以关键工期节点抓实全流程管控，夯实全要素资源保障，高效推进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以机电安装工程无缝衔接，以项目稳步向好，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7: 新乡市聚焦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省重点项目，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铁海直运等特色做法，用好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等平台，以项目建设之劲促经济发展之稳。新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延海：
10: 加快推进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等总投资1284亿元的86个省重点项目，加快增产型资金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以项目建设带动产业升级，稳定经济运行，提升发展质效，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1: 8月6号，2026年玉河青少年双向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致辞。
6: 8月5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赴驻马店市，就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11: 8月5号，河南省总工会16届9次常委扩大会议在郑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6: 8月5号，副省长宋征辉一行到嵩县、白云山等景区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
11: 8月5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周口市调研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培育等工作。
5: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外贸进出口增速全省第一，70万人口小城的济源如何跑出出海加速度？商丘民权首批1000万级冷链设备北上，全链发力产业升级。济源一个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小城，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却跑到了河南的第一名，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大象新闻记者文翠、吕超报道。
11: 在位于济源市的河南万阳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忙着把300组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装箱发往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齐小仲：
12: 这个是16度电的电池，100瓦的灯泡的话能用160个小时，我们从2.5度电直到100度电，一共有15、16款的型号吧。目前我们产能是满负荷的生产，已经连续2-3个月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11: 万阳的老本行是有色金属冶炼，铅锌原料加工是强项。从矿石冶炼到铅酸电池基板，再到储能材料和锂电池，企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如今出口货单上大宗原料少了，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和新能源产品越来越多，产品已出口到非洲、中东、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公司总经理齐小忠：
12: 今年我们的销售外贸要达到2亿，明年我们要突破5亿。
11: 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标准严，企业仓储压力大。为帮助企业打通堵点，济源海关组织团队主动上门帮扶，帮助企业规范产品申报、包装、出海等事项。济源海关查验人员朱莹：
13: 每周确保不少于2次的现场查验，针对运输标签、包装标识、产品型号进行验核。对于计划外新增批次，我们做到当天匹配查验人员，当天完成现场查验，实现快速验放，提高发货效率。
11: 这边是本地企业忙着研炼抢新赛道，那边是外来项目补炼强炼完善产业生态。 作为河南首家落地的白银加工贸易企业，山里珠宝就把白银首饰加工基地直接建到了济源，实现了在济源就能出口高附加值的银饰产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同比增长 34.9%， 规模全省首位。公司总经理宋爱民：
12: 我们看中了济源白银产业的这个雄厚基础，目前我们订单是比较充足的，今年的这个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500万美元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就计划扩大我们的产能，增加的产品的品类，开设一条黄金生产线，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产品出口额。
11: 链条长了，业态也丰富了，外贸朋友圈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420.6亿元，增长63.5%，增速全省第一，多项核心指标刷新历史最好成绩。济源海关副关长张兴志：
14: 聚焦济源有色金属产业链，持续深化一链一策，一起一策举措，积极培育济源的锂电池、新能源整车、高端种子、银饰、冻土肉等外贸发展新动能，着力构建多点开花、多元支撑的外贸产业新生态，推动我们济源更多特色产品扬帆出海。
11: 商丘民权依托中国冷骨产业优势，推动制冷企业不断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依靠创新加快产品从单一设备向全链条配套升级，全县制冷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报道。
15: 这里是商丘民权高新区英诺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呀，这10辆卡车上装载着一批价值超5000万元的制冷设备，包括128台二氧化碳冷风机、4台国内首创的一体式制冷集成机组。今天上午，他们将发往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工程，服务首都菜篮子保供项目。
0: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是国家级重点保供项目，招标标准严苛，行业竞争激烈。针对传统冷链设备高能耗、高排放、施工繁琐等短板，英诺绿能凭借自主核心技术成功中标9057万元大单，打破了高端冷链设备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的局面。河南英诺绿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冉川东：
16: 我们供应的设备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最新第3代二氧化碳制冷技术和 AI 制冷控制系统，综合节电超过40%，减碳超过98%。同时，我们的一体化集成机组将原规划的600平方机房压缩至不到200平方，工期缩短60%。
0: 商丘民权制冷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江小云：
17: 我们小微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拿下国家级的1亿元冷链大单，说明民权制冷产业实现了从造产品到造标准，从走出去到进标杆工程，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在攀升。
0: 在英诺绿能专攻高端成套设备的同时，产业链上游企业阿斯贝拉则聚焦制冷核心压缩机研发制造，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可以实现核心部件高精度规模化量产，补齐了民权制冷产业缺芯短板。河南阿斯贝拉制冷有限公司综合部长王翠英：
18: 我们坚持技术自主研发，持续迭代节能低碳型的压缩机的生产产品，目前2期工程的气包线生产车间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我们也将逐步实现压缩机主要零配件的自主生产。
0: 全链协同创新，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民权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48.2亿元，同比

0: 然呢大氧吧，地势呢平缓，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在山间坐一坐休息一下，傍晚还能看到晚霞和星空，吃住配套都很齐全。
1: 鸡公山拥有98%的森林覆盖率，常年云雾缭绕，林海葱郁，四季景致分明。依托独特的山地气候、森林资源优势，这里已成为热门康养打卡地。宣平旅游地接部经理王东：
2: 鸡公山地势非常平坦，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一点，我们信阳鸡公山呢，地处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4度左右，它不冷不湿。
1: 近年来，景区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推动从看山观景向山居静养提质发展，开发常住康养、自然研学等多元体验，让生态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与鸡公山尽显北方山岳的雄奇不同，南湾湖则诠释了信阳江南水乡的温润。依托优质滨湖生态资源，信阳持续打造环湖慢行、滨湖露营、水上轻休闲等沉浸式度假产品，主打原生态、慢节奏、轻康养的旅居体验。南湾湖风景区营销管理部负责人冯丹妮：
3: 把信阳茶文化、非遗体验与沉浸式的游玩深度的融合，搭配我们的茶山迎客来等特色演绎，优化旅游动线，增设湖滨打卡区域，全方位的升级游客体验。
1: 一山一湖联动城市，通过整合山林、湖泊、湿地全域生态资源，信阳正擦亮南北分界生态文旅名片，为全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南阳西峡县老灌河干支流水位上涨，石门水利枢纽开启泄洪调度，各乡镇和防汛部门紧盯雨情水情，落实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程超、任远报道。
5: 在石门水利枢纽泄洪现场，库水漫越坝顶倾泻而下。面对本轮持续强降雨，西峡县落实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石门水利枢纽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主任李建党：
6: 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警监测，根据水量及时调度水资源，确保水库大坝不受洪水影响。
5: 泄洪导致下游河道水量激增，水流湍急，沿河道路和漫水桥段风险增加。沿河的五里桥镇对重点点位开展巡查管控，民兵全天候驻守。五里桥镇北塘村民兵连长乔荣：
7: 这个桥平时没得水多，这是露在外头的，大水下来说后边有个隔，还有人专职值班值守的，这个24小时都有人在值班值守。
5: 西峡县提前修订印发防汛应急预案，建立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监测、联合会商、协同研判工作机制。在全县防汛重点乡镇回车镇，正围绕隐患排查、预警播报、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四个环节推进防汛工作。镇党委书记李春峰：
8: 严格落实雨前、雨中、雨后三查机制，全域开展地质灾害点危房低洼区拉网筹排查，累计整改隐患47处，做到隐患动态清零、风险闭环管控，充分发挥网格员、机售青、青创明的一线优势，依托线上微信通知、线下敲门提醒，双管齐下，做到雨惊不拉一户，浇应不漏一人。
5: 8月6日凌晨，西峡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部分乡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豫西南累计降水量大，土壤趋于饱和，公众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漫水桥等危险区域。
9: 大象小贴士：
4: 目前正值防汛最吃紧的七下坝上关键期，近期多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加山洪，下游晴空万里，上游暴雨倾盆，洪水几小时后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面对突发山洪，科学避险请牢记一听一看三动作。听，若远处山谷传来持续轰鸣声，如闷雷或火车声，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极度危险。看，若发现水位骤涨，水流由清变浑，泡沫增多，落叶急飘，说明上游已发生强降雨，必须立刻离开河道。坐，立即向垂直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紧漂浮物，拨打110-119-120报警位置，果断弃财物、弃行李，绝不涉水汇合，等险情过后再联络。特别提醒。

0: 受到暴雨洪城预警或山洪灾害预警，直接取消或变更山区行程，别存侥幸。去山区游玩前，先查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拒绝野县野谷和未开发网红打卡点，车内常备破窗锤，与漫水桥低洼路段绝不强行涉水。山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家庭，请主动帮长辈开通预警短信叫应。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医保中心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自2026年8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叠加前五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已经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0: 近日，河南省科技厅、财政厅、税务局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要求进行申报，首批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24号，第二批为10月12号。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援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荣获奖励金额共计52万元。
0: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开跑，选手报名通道8月10号上午10点开启，广大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
2: 今日天气，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北部、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三门峡西部、洛阳西部、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鹤壁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4到36度。八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号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到九号，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八号到九号，北部、中东部、东南部东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部8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八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八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3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气温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八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隐形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侧手脚发麻、胸口压榨性疼痛、持续头晕，不要硬扛，立刻静坐休息，拨打急救电话。坚持规律服药、温差防护、清淡饮食三重管控，平稳度过冷热交替的八月，降低心脑血管急症发作风险。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2: 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

0: 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山货乡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开展特色文体活动，让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有好去处；2026年许昌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暑假期间，青少年去哪儿玩什么是不少乡村家庭的烦心事儿。山货乡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开展特色文体活动，让村里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有了好去处。
1: 在陆庄村篮球场，一场青少年篮球友谊赛正在进行，传球、上篮、抢断，孩子们奔跑跳跃，配合默契。村里利用标准化篮球场，常态化组织青少年体育活动，让更多孩子走出家门，走上球场，在运动中锻炼身体，收获友谊。
2: 村里经常组织孩子们打篮球，不用跑到城里，在家门口就能锻炼身体。孩子们聚在一起打球，远离电子产品，性格也更加开朗，我们家长都十分支持。
1: 在齐庄村公益书法课堂，志愿者正手把手教孩子们练习书法，从基础笔画到汉字章法，孩子们凝神静气，认真临摹，在一笔一画中感受传统书法的独特韵味。
3: 我很喜欢村里的书法活动，跟着老师学习书写，体会笔墨的乐趣，在家门口就能学习书法，让我的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收获。
1: 而在楼陈村，针对低龄儿童打造的公益幼儿书舍也颇受欢迎，绘本、启蒙读物整齐摆放，孩子们在这里静心阅读，互相交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幼儿书舍特别便民，低龄孩子有地方看书玩耍，丰富的绘本开阔了孩子的眼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乐趣，实实在在惠及村里的小朋友们。
1: 陆庄村体育建设

0: 齐庄村书法研学、楼陈村绘本阅读三类特色活动，覆盖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需求。山货乡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因地制宜推出更多贴近孩子的文化惠民项目，让多彩文体活动持续点亮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
1: 我们因地制宜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打造体育、书法、阅读特色活动阵地，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文体活动，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用多彩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助力乡村振兴。
0: 八月五号，由许昌市农业科学院主办的与白纸防野生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我市举行。省市相关单位专家、中药材种植大户、企业代表齐聚田间地头，实地观摩与白纸防野生栽培标准化采收与产地出加工全流程示范，以科技赋能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副市长宋伟娜参加观摩，观摩人员先后来到古城镇钟楼村与白纸种植基地、墨街乡陈庄村与白纸种植基地和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示范基地，现场观摩与白纸防野生栽培管理、标准化采收及产地出加工全过程。
2: 我们公司采取企业家基地农户的模式，依托示范基地做好两种繁育和技术示范，给周边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还有保底收购一条龙服务。
0: 在示范基地，专家团队围绕防野生栽培关键技术进行现场讲解和实操示范，从选地留种、绿色防控、水肥管控到最佳采收时间、采挖规范、去杂分拣等出加工要点逐一讲解，并对比传统种植与防野生栽培在品质、抗性、生产成本上的差异，现场解答种植户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3: 我专门从郑州过来参观学习，专家从种植管理到采挖加工都讲得很详细，既实用又好，又好懂，有专家指导，有企业带动，对我们种与白纸更有信心，增收也更有盼头。
2: 这是咱们与白纸一号的这个示范田，就是防野生种植，重点是来人种天养，减少农药化肥，减施量啊，用科学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咱这个鱼字头品种的品质产量，达到高效高产增效的目的。
0: 此次观摩会旨在推动与白纸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经验交流，以中药材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进一步搭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加快防野生栽培技术推广，对提升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八月五号，2026年许昌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神后镇白玉村开展。本次演练由许昌市交通运输局主办，禹州市交通运输局、神后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许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同志、我市副市长任小磊到场观摩演练。演练模拟神后镇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道路水毁险情，造成过往车辆受困，部分群众需要紧急转移，伤员亟待救治。险情发生后，按照许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令，交通运输部门迅速集结应急力量，全力抢通生命通道。演练现场，各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多部门协同作战，依次开展受困人员转移、伤员救护、道路抢通等实战科目。整场演练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完善多部门联动快速响应机制。演练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